0: 无理求思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无理求思广播电台9月9号的节目，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 See All Star、 天梯、陈百强等，陈奕迅1874、 Beyond 光辉岁月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
1: 送上大家今天的最后一首歌，也是我们最重要的一首歌，天梯。